但也从此开始了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不懈抗争。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各民族同胞越来越自觉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御外侮，改造国内政治与社会结构，才能使中国走出困境，实现国富民强。 中华民族随着旧亡运动和现代国家建设逐渐展开而不断觉醒。三、社会文化发展。晚清以来，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交往方式、价值观念。交通工具和传播媒介的改进，促使社会流动从沿海通商口岸 逐步扩展至内陆腹地和边疆民族地区，中国内部的联系愈加紧密，各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加速。自入关以来，众多满族军民陆续迁往全国各地，并于当地设立满城或八旗驻防。伴随着多族群的共同生产生活， 清朝社会逐渐形成满汉民族杂居的空间形态。受自然灾害、人口膨胀、边务废弛等多重因素影响，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东北、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封禁政策，转而推行移民实边，鼓励内地人口向边疆流动， 引发了一股股由中原向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面八方辐射的移民浪潮，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居住格局进一步扩大，长期的杂居融合进一步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现代国民意识、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清末以来， 大批汉人进入内蒙古放垦地区，使该地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互补性关系进一步密切，出现了许多半农半牧的区域。在新疆，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克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 乌兹别克等族定居于此，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在台湾，闽越移民不断进入台湾岛的平原、山区等广大地区，汉人开始与当地族群杂居相处，不仅在经济上的联系渐趋频繁， 在生存空间的布局及生产的协作上也愈发紧密。伴随着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各族在婚俗、语言、服饰、饮食、建筑、节庆等方面实现了深度交融，共同的风俗习惯越来越多。八旗制度瓦解后，满汉界限进一步被打破， 文化生活日趋一致，满人开始接受布帛制衣，满人的旗袍为汉人女性所喜爱，满人接受四合院的建筑样式，满人的房屋形制也为汉人所接受。在很多汉藏家庭里，既庆祝藏历新年，也过汉人的中秋节，既讲汉语 又讲藏语，祭供佛像，又贴对联儿。李尼玛、张达娃、杨顿珠等汉姓在前，藏名在后的汉藏混合的命名方式开始流行起来。清末喀什街头出现了维吾尔族妇女穿汉服的社会新潮。晚清以来的现代文教事业 发展迅速，促进了各民族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度融合。各类学校从一开始就采用多民族融合

0: 合的教育模式，汉语、蒙古语、藏语等语言类课程同步进行。新式学堂和白话文报刊在普及科技知识的同时，也普及了中国、国民等新思想、新观念。特别是以汉语文作为国语的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语言、中国文化等文化叙事，在各地渐渐流行开来，对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小结：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空前的全面的国家和社会危机，激活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加强了对血脉相连的体认，深化了对命运与共的感知，坚定了共御外侮的决心，开始了对现代国家构建的探索。在近代史上最孱弱的时期，中华民族虽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却没有分崩离析，依然保持了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统一格局，堪称世界民族史上的中国奇迹。究其根源，在于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传统，以及中华民族深沉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内忧外患造成的危机没有击垮中国人民，反而促使其强化了现代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各族人民共同抗击列强的侵略奴役，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近代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华民族对构建现代中国进行了探索，各族人民的社会经济联系较以往更加密切，各族群众通过移民、商贸、经济开发、文化往来等活动杂居共处，交融互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中华民族逐渐从传统转向现代，为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重要契机。不过，晚清以降，中国的自强和改良运动都没有真正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列强也不会坐视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的政治制度，结果导致军阀政客竞相倾轧，社会动荡不堪。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主心骨凝聚各族各阶层力量，迫切需要真理的光芒照亮前进的方向。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 丹心向党，以义报国的无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七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它的旋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仅用了一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六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是如何用7天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
3: 谈起《红旗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吕其明，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啊。那么，哎行，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华义军先生就讲，就要定名《红旗颂》，啊，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着，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人民、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最后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着红旗那种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这个，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

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引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引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滴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啊，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的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刘知霞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一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从战火硝烟中的文艺战士，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的誓言。从红旗颂的庄严宏大，到城南旧事的含蓄深沉，这些旋律的喷薄而出，正是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广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总监制傅银安、冯丽霞，监制董维亚、刘晓玲，策划陈玉龙、徐东、王希平，编剧雅克、李欣，责任编辑周艳英、孙凯，导演宋兆明，请听第三集。
1: 哎呀，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什么事啊？跟我说说嘛。
2: 吴社长，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哎呦，有什么不好说的啊？弟妹，咋回事？你说啊，你让他说。
3: 说就说，刚才你们列车上微信群里不是发消息吗？让大家买蜂蜜。
2: 啊，对啊，是有这么回事。怎么了？哎呀，吴车长，你说说啊，谁家没有一个困难的？你说咱帮帮人家，那说不定哪天咱也遇到个啥难事，那人家也会帮咱嘛，对不对？
4: 啊，是啊。
3: 哎，你先别道德绑架我好吗？你讲理不讲理啊你？
2: 啊，妹子，你先别着急嘛，有话好好说啊。
3: 我不是不同意，我说咱家也有难处啊，这上有老下有小，等着咱俩在这儿挣点钱养家的，咱买一瓶表达个意思就行了呗。可他非要买五瓶。
2: 哦，哎呦，那人家是救急嘛，这一瓶能救个啥急？你说能救个啥？
3: 哎，咱这也是出来打工挣点辛苦钱呢。
2: 哎呦，好了好了，我算听明白了，一个顾家，一个讲义气。
5: 其实你们两个都没有错，嫂子，你有一个这么好的男人，热情帮人，讲义气。

0: 这个家庭都有男人气概呀！是啊，不过大陆啊，嫂子也不错，她就是想伺候好老人，养活好孩子，她是有这种起这个家庭的责任的。你看，多好的女人嘛！
1: 哎，嫂子，
0: 哎，
1: 嫂子，弟妹，这是咋了？怎么又哭开了啊？ 哎呀，其实你们小两口啊，年年出去打工，回家过年，几乎啊，我们都能碰上。咱们也算是老熟人了，是不是？弟妹，你有什么话说出来就好了嘛，别光顾着哭啊！啊！
2: 哎呀，好了，哎呀，好了，好了！哎呀，我也知道，他在家里啊。
3: 受了好多的委屈呢，啊！
2: 我每天起早贪黑，伺候了老的，伺候小的，还要哄你高兴，我容易吗？我，哎呀，好了好了，
3: 可是你们又是怎么对我的？自打我生了俩女儿后，家里老人总是对我有意见。
2: 哎呀，嫂子，你也别难过了。
3: 现在政策啊，允许生三胎了，你们啊就再生一个嘛。哎呀，
4: 这前面怀了一个，流产了。
2: 流产了能怪我吗？你爸妈整天拉着个脸，给谁看呢？
3: 哎呦，那所以我才要拉着你出去打工啊，那眼不见心不烦嘛，对不对啊？
4: 可是娃咋办？每次离家的时候，你看娃是怎么哭着喊着不让我们走。
3: 妈，你们别走，我好好听话，我帮你们干活，求你们别走。
5: 乖，
3: 妈跟你爸不出去打工挣钱，你和妹妹就没有新衣裳穿啊？
4: 我不要新衣裳，我就要你留在家里。
5: 苗苗，听话啊！快带宁宁回去，别让您爷爷奶操心了啊！
3: 我不想跟爷爷奶奶住，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4: 乖，爸妈今年多挣点钱啊！你和妹妹在家听话，爷爷奶奶会对你们好的啊！我不嘛，你们说等我上学了，你们就回来，我都上二年级了，你们怎么还要走？
3: 哎呀，你这娃都上学了，咋还不听话呢？
4: 妈妈，
3: 乖乖带妹妹回去。
4: 妹妹，尽管好。
0: 哎呀，这也是怪我没有出息，明知道媳妇儿受委屈了，哎呀。
6: 可是老人我也不敢得罪呀，大哥呀，你们的事情刚才我都听说了，我能给你们提个建议吗？你看啊，现在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村人回家乡创业，你们两口子是不是能考虑一下返乡啊？
7: 是啊，为了孩子，你们夫妇啊，还是不要再出去打工了。像你们两口子，也有点文化。 又在城里见过世面，只要找准了项目，就能创业嘛。
8: 创业？哎呦，哪儿那么容易啊？就咱这深山老林里，哪有什么好项目呀？
7: 哎，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呐，在秦巴山区搞生态农业种植养殖，大有可为的啊！
8: 就是嘛，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回家搞点啥。 哎，你看看人家养土鸡的、养香猪的，哎，还有种山茱萸、种蘑菇的，
0: 好多都发了呀。
1: 哎呦，我是人家名号嘛，你看咱俩这能行不吗？
2: 哎，咋不行啊？那敲过扁担进过城，咱也算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嘛。啊，只要肯干。
0: 就是，啥不是干出来的？
2: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人，他一定能帮到你们。
3: 您说的是郭老吧？
2: 啊，对呀、啊，他们公司啊，搞的就是扶持生态农业项目，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我听张慧说呀，他正在为找项目发愁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4: 说的对。
3: 哎呦，张慧。
4: 我这可是瞌睡送枕头，你们看我把谁给你们找来了。
2: 哎呦，郭老板啊，你来得正好。
5: 吴科长好啊。哎呦，你们好啊。
4: 哎，你不是说你们公司正在找投资项目吗？
5: 啊，
4: 你看这不就是个机会吗？
5: 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郭喜才，是深圳朝阳投资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专程来咱们陕西考察投资乡村振兴项目的。这是我的名片。哎，我的名片。哎，哎呦，在这大山里啊，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搞这个种养殖业啊，我们都很感兴趣了，要是有好的产品，我们还可以直接分销到东南亚地区了。
2: 郭老板，他们那里啊，山清水秀，气候温润，原生态资源啊很好，可以开发的项目也很多。
5: 哎呦，那很好啊。
2: 镇上啊，只是缺乏资金。如果你们投资公司有资金的注入，再加上政府的优惠政策，应该是很可观的事业啊。啊，
4: 是啊，郭老板，你帮他们考察一下，给你们公司也找个项目。你看，这把钱投给他们创业，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2: 对呀，他们在外面打拼过多年，能吃苦，黄喜凤又有想法，我看行啊。
5: 啊，大陆兄啊，这张慧呢跟我大致说了你们那里的情况，秦巴山区域条件不错，有很好的开发空间呢。可是你们那里的具体可开发项目有什么呀？
1: 项目？
5: 哎呀，就比如有什么养种植。
1: 哦，有，我们那里气候好啊，适合种植中药材什么的，像党参、天麻、连翘、山茱萸、五味子，
6: 还有七叶一枝花。
5: 哎，对，
1: 哎，这个七叶一枝花，
5: 七叶一枝花就是重楼，清热解毒，对消肿止痛有奇效。
1: 啊，特色药材很好啊，但是啊，要有规模，品质也要好啊。
5: 哎，我们家山那边啊，有30多里呢，里边有3条沟，每条沟里都有水，有一条沟里啊，满坡都是山茱萸，另一条沟里满坡都是五味子、山核桃。哎，在我们那里啊，坡地平地都好种植呢，可以在林间套种，搞立体种植，废旧的老房子还可以养吊虫呢。
2: 大陆啊，看来你是个明白人吧，干嘛不支持你老婆喜凤啊？啊，
0: 他有时候就是拎不清。
5: 哎呀，你就是有时候太自信。
0: 自信有啥不好？
5: 哎呦，自信了好啊。这样，我跟你们一起回家，咱们啊具体做个调查分析，争取年前能够上报公司，早日把这个合作协议签下来。
2: 嘿，好。
5: 太好了，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呀。
6: 好，你说的可是真的？
5: 君子一言嘛，
7: 驷马难追。
2: 好，这就太好了啊。
8: 哎，嫂子。
4: 哎，
8: 我二姨啊是市医院妇产科的，回头啊你来医院，我让她给您做一个检查，早日啊生个大胖小子，让大陆他爸他妈呀对你另眼相待。
4: 行。啊，
6: 真的？哎呀，太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了，大陆。
5: 哎，
6: 去买5瓶蜂蜜，回家咱全家都吃，让我们的生活比蜜还甜。

0: 喂，主任，有什么指示？哦，好，我马上啊找杨总，尽快给您回过去。
1: 怎么，有消息了？台里说杨总反映的问题啊有着落了。是吗？
0: 啊，
1: 哎呀，太好了，走，赶快找杨总去。
0: 走。
2: 市领导对此非常的重视，一定得偿，有关部门啊，与拖欠单位紧急协调。
0: 司令他们在春节前必须把拖欠工程款支付到位。
2: 哎呀，太好了！
0: 市领导要求你们收到款项之后啊，必须要及时足额的给农民工发工资，让他们农民工兄弟啊无忧无虑的过年，过一个好年。哎呀，
2: 感谢市领导，请领导放心，工程款一到账，我马上就给大家发工资。
0: 另外啊，市领导要求有关部门的一把手要亲自监督，不能以任何理由推诿搪塞，务必啊，尽心解决。我们台呀也会持续的关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可以直接和咱们市政府或者我们联系。哎，好的好的，我代表农民工兄弟啊，再次感谢咱们市领导。 谢谢你们帮助企业解决了问题，渡过难关呀！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这么煎熬人的事儿，遇到了你们，帮我向市领导反映，帮我解决。哎呦，你说，这叫我怎么感谢你们呢？
3: 杨总，不用感谢我们，要谢呀，你该感谢小曼曼，感谢吴车长。
4: 不用感谢，
0: 还有张慧同志。啊，对对对。
4: 如果我不是坐着这趟车回家，还不知道回咋样呢。真的是要感谢咱们的小曼曼，这真是咱老百姓的惠民号呀！
1: 是呀是呀，这真是绿皮列车上的奇妙相遇，小窗口里的温暖故事。
0: 这真是平凡中有美好，普通中有精彩，痛苦中有温暖，小事中有伟大呀！<笑>
1: 杨总啊，前面就要到站了。
5: 那您收拾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吧。哎呀，我不回家了，我返程回工地，给弟兄们啊发工资卖年货，让大家好好过个年。哎，好。
6: 张辉，
5: 啊，我的这趟采访就像一次旅行，在惠民号列车上。
6: 看到了这么多温馨感人的故事，尤其是看到了你对乘客火一般的热情，就像是……
1: 好了，你再这么说，我就该融化了。<笑>哎，你们记者说话都那么诗情画意吗？
5: 哎，我这可都是真实的感受啊。<笑>
1: 我知道。
5: 吴车长，你都采访完了？哦。
6: 在他那里啊，我也了解到了很多，尤其是实车厢，专门给学生们设立了通学座位，方便走读的学生在列车上学习呢。<笑>
1: 对呀，要不是学生们放假了，沿途学生乌泱泱的上下车，哦，尤其是徐家坪，一次能上300多个学生呢，可热闹了。<笑><笑>
6: 哎，对了，还有啊，还有7号车厢，你们办成了农贸市场，哎呀，那才热闹呢。
1: 哎，你看了？
7: 当然了，我看了，什么走地鸡、土鸡蛋、新鲜蔬菜、山货特产，卖啥的都有啊。<笑>
8: 是啊。<笑>
9: 哎，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来看，快看，今天做的装备呀，新鲜的。
7: 哎呦，
9: 穆
7: 车长啊，你好你好。
9: 哎呦，方圆啊。 你一个人来卖菜啦？
7: 我跟桂花嫂子一起来的。
9: 哦，
10: 车长，你好啊！
9: 好好好。

0: 这是大清早才给你搬的身子，你哪会去炖肉哦？
1: 哎呦，不用，桂花，你们早点卖完，早点回家嘛啊！
2: 哎，来看一看啊！哎呀，自家养的肥母鸡呀、啊，还剩三只了啊！坐月子啊，医院探亲呐、啊，看病人呐、啊，来，虫草炖母鸡汤，大补又健康哎！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呢、啊！
1: 哎，老哥，哎，你这鸡是在山里边散养的吧？
2: 哎，吴车长那是当然的喽，你晓得的嘛，我们那。满山遍野啊，都散养的鸡鸭鹅啊，都不为饲料，只为包裹。今年呐，我又扩大了养殖规模，哎，都上几千只了哇！
3: 你老爷子呀，发达了哇，又添了一个孙娃子，真是双喜临门喽，
4: 人丁兴旺哦！
1: 哎呦，恭喜恭喜啊！哎呀，下回来别忘了带红鸡蛋啊！
2: 莫骂的，莫骂的。
5: 飞儿，你走慢点儿。
6: 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4: 哎呦呦呦，不得了了，哪里来的臭的爪子嫌我们这里臭。你不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没？
5: 哎呦，不是。
4: 啊？
5: 哦，是。哎？哎呀，他只是第一次上这节车厢，不知道这里是。
4: 这里哪么的啊？我们这里哪么的了？
5: 哎呀，我误会了，不好意思，对不起了。
1: 哦，汪凯，
5: 哎呀，吴车长，您在这儿啊？
1: 是不是又追着我来采访啊？你来的正好。
5: 哎，吴车长
1: 啊，
5: 怎么客车上还允许卖这些牲畜和蔬菜呀、啊？
4: 哎，小伙子，你又是搞啥子的嘞？
1: 啊，他呀。是电视台的记者
2: 啊，记者呀、啊！哎呦，你是不是上车来专门采访我们列车长的啊？
7: 哦，对，我是专门采访惠民号列车和吴宝亮列车长的。
2: 哎呦，那就对了嘛，小伙子。哎呀，我们啊是沾了惠民号列车的光了啊！哎呦，这么多年那个车票啊都不涨价，最低一块钱呐、啊，从宝鸡到广元才21.5元。哎呦，这都是专门为我们老百姓。开的公益列车呀、啊，
4: 每个站都停哦，小站也停，站站都停哦。
2: 是啊是啊，
3: 太方便了，我们山里人呐、啊、都离不开它了哇。
4: 哎，小伙子，我跟你说哟，我们把这趟车叫做
3: 公交大巴车、
4: 农贸集市车、
8: 发财致富车、
9: 为人民服务的车。
1: 哎呦，你们是在说快板吗？
7: 你们的意思是说呀，你们把绿皮小慢慢当成了公交车，还在车上卖你们的农副产品，靠它发家致富。
3: 当然啦，不瞒你说啊，我打10几岁起就背着背篓跟着我妈坐这趟绿皮小慢慢去卖菜。我们村上的人呐、啊、都认得吴车长，我们就像亲人一样天天见面喽。
2: 是啊是啊。哎呦，这么多年呐、啊、我们靠这个小慢慢赶集呀、啊、卖货啊，养活全家呀。
1: 其实啊，我们都是沾了国家富民政策的光啊。这么多年来，列车为大家行了很多的方便，老乡们也跟我留下了深深的友谊呀、啊。我真的舍不得大家。看到你们，家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很欣慰呀、啊！你瞧，过去铁路沿线的土坯房都换成了2层楼的砖瓦房了， 这说明了什么呀？
0: 那都是党的富民政策好哦。
10: 我屋里头现在也盖了五间新楼房哦，回头还要通过电商平台卖我家的土特产山货。
3: 哎呦呦呦呦，看把桂花嫂子高兴的哟。哎，记者同志啊，
7: 哎，
3: 回头我们是不是也会上电视啊？
7: 那是当然的啦。哎呦，好，太好了，太好了。
10: 哎呀，好高兴啊。
6: 哎，大家都过来，都过来，都看我。你们看这样啊，大家都能上直播了。嗨，宝宝们，你们看到了吗？大山里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为什么这么高兴呀？因为幸福的生活
9: 比你甜。
11: 你们呀，算是碰到绿茬了。这桂花嫂子那可是严先生有了名的刀子嘴呢。
7: 哎呀，是啊，从乡亲们那种开心的笑脸上啊，都掩饰不住他们对小曼曼的眷恋和幸福感了。
11: 有你这句话，我们常年在大山里跑这趟小曼曼的列车员们，再累也都值了。
7: 哎，对了，你们列车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1: 他呀，他是一个有着大爱的人，是对自己对徒弟要求严苛的人，因为那是我们的工作，是每个跑车人的责任。
7: 嗯，看得出来他是一心都扑在工作上的人，从一发车就马不停蹄地忙碌着，连我这个年轻人都追不上他了。
11: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马上就退休了。
7: 啊，退休了？这么说他是要……
11: 是的，今天是他最后一趟当班列车长。
7: 啊，是这样啊。
11: 吴车长啊，他是我的师父，是段上资历最老的列车长，十年前他主动要求调到这趟慢车上的。师娘去世后，他就守着惠民号，就像和师娘仍然牵着手一样。可是忽然间，一直牵着的手松开了，再也不能陪着这趟小曼曼了。表面上看他总是乐呵呵的，可是他心里难受得很，我能感觉到他的那种失落与伤感。与列车朝夕相处了大半辈子，忽然有一天听不见车轮的晃荡声，看不到来来往往的旅客，你说他的心情会怎么样呢？
7: 我才发现他说他师父的时候是那样的情深意切，放着光彩的眼睛怎么那么好看。
11: 你有失落过吗？
7: 啊？好像你们吴车长挺好的，不过他年纪不小了，哎，该退了，是吧？
11: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师父要走了，我也很失落。
7: 其实啊，你有你师父的影子，爱岗敬业，人也挺好的。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12: 儿子。
7: 哎呀妈，又怎么了？
12: 儿子，早上说的事情你可别忘了啊。
7: 哎呀，
12: 人家姑娘的照片啊我都看了，长得挺好，听说还是个劳模呢。
7: 好，
12: 这次呀你可得当回事啊。
7: 知道。
12: 哎，给你布置的任务你还记得吗？
7: 哎呀，不就是下周六12点河滨公园陈香亭见吗？记住了，记住了。妈，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啊。嗨，你看我妈这人，不过操心不过天下父母啊。
11: 看来这是有约会呀。啊。
1: 你都听到了啊？哎，好尴尬呀！
13: 尴尬的不止如此，我妈也在电话里说了，下周六12点，河滨公园陈香亭相亲啊。哦，对了，对方是市广播电视台的啊。
1: 哎呦，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14: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各位听众，迄今，全国铁路坚持运行的绿皮公益慢车仍有81对。绿皮慢车虽然赔本，却坚持运行。这是新时代中国故事中最温馨动人的图景，这是新征程中人民向往美好新生活的一幕欢乐喜剧。民之所忧，我必念之。

0: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第三集，剧中人物吴宝亮由宋兆明扮演，张慧由周欣扮演，汪凯由薛浩飞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傅禅、林静华、杨凯、马宇航、张小薇、海玉娥、王涛等，统筹王般若、张菲菲、杨岑、杨凯，录音合成张彤宇、刘子玉。本节目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广播、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kainatki cisimla toxtamay aylınıp turgandek, ademler tinim tapmay tarışış arqılıq özünü takamulaşdırıdı.
1: Mən aspirantlıqı imtihan bermekçi. Her günü yataq, aşxana, kütübxana arasında qatırap, sözlük yatlap, mühim nuqtalarını tekrarlap da yürüyüm mən. Boldu qılayım mı digen? Lekin bilimnin təqdirimini özgertidigallıqıga, tırışçalıqımnın haman cevabı bulduğallıqıga işinip geldim.
0: Kainatki cisimla toxtamay ayılınıp durgandek, ademler tinim tapmay tırışış arqılıq özünü takam ulaşdırıdı.
2: Мен тамақ жеткізгіші. Боран чапқындыңны янмаслық менің күнділік адетім. Вақтыды жеткізіп бере алмасам, техму биярам боламын. Лекен үйге қайтышымды күтіп отқанларын ойласамла, қайтыдан жанланып кетемін.
3: Дада, аптап қырдап кетіпсіз.
4: Өзіңізді асыраң, життілешмәң.
0: Kainatki cisimla toxtamay ayılınıp durgandek, ademler tinim tapmay tarış arqılıq özünü takam ulaşdırıdı.
5: Bizdek doktorlarga keç gündüzünün almışıp gelişi hiç iş emez. En kıyını aşı hayat mamatlıq suallarga cevap veriş. Her qetim yeri çarçıganda doktorluğunu başlayan çağdaki kasmamını əsləymən.
6: Медицинаның ізет өрміте ме мұқадәсдікіні аңылы қоғдат, аятыны қадырмәп, үлімді амал, ауырыққа сәріп күліміз.
7: Ғайыге, итқатқа, тірішчаллықы ектіра.
8: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9: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张月、贺翔、萨拉姆、麦麦提报道。10月1号上午，克拉玛依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在市机关1号楼南广场举行。马学良、许学威、何震、王斌、罗志聪等市领导与全市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参加仪式，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当天，市机关一号楼南广场鲜花簇拥，红旗猎猎，处处洋溢着庄重喜庆的节日气氛。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精神昂扬，整齐列队。10时，升国旗仪式开始。英姿飒爽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步伐，护卫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注视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高高飘扬。77载风雨兼程，77载砥砺奋进，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克拉玛依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变化、新成绩。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岗位，勇担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吴毅、宗红兵、窦世伟、张玉、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克拉玛依军分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克拉玛依市各族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10月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调研安全稳定、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马学良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从严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保障全市各族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佳节。在克拉玛依区公安分局古田北二号警务站，马学良详细了解辖区社会面防控、警力部署、便民服务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警务站是加强基层治理、服务人民群众的前沿阵地，要持续优化社会面巡逻防控、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坐实风险隐患排查，用心用情做好便民服务，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实际行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马学良先后来到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克拉玛依区熟食品加工基地、市热力公司南泉供热总站，实地查看农副产品储备供应、食品加工全流程管控、采暖季筹备等情况，详细询问商品进货渠道、销量价格、食品安全保障以及设备运维、管网检修、供热保障等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做好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工作，持续丰富商品品类，加强价格监测监管，保障群众菜篮子、米袋子充足。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聚焦锅炉、管网等重点设施，强化日常巡检和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备勤和应急值守，持续提升供热质量和服务水平，确保各族群众温暖过冬。在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智能运营中心，马学良详细了解该中心数据监测、生产调度、智慧决策等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持续用好智能运营中心，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风险预判、动态管控能力，配齐配强应急力量装备，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玉、古鸿飞、邵世明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10: 克拉玛依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9: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3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克拉玛依落

0: 抵见效。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巩固提升我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创建结果，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克拉玛依。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度融合，积极拓展人工智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立足我市实际，坚持小而精、小而优、小而特、小而美发展路径，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加强数字经济、高端化工等业务国际合作，促进国际友诚交往，深化文明互鉴，更好推动开放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和给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深入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势战略，深化产学研融合、校企合作，提升协同育人实效。会议听取了2026年落实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聚焦短板弱项，靶向攻坚，精准施策，破解难题，细化攻坚举措，拧紧责任链条，以可感可及成效回应各族群众关切。会议对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紧盯年度目标任务，多措并举激发节日消费活力，用心用情做好民生保障，坚持廉洁过节，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为进一步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破解家庭托育难、托育贵问题，克拉玛依市于2026年9月1号正式施行《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让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惠及更多婴幼儿家庭。据了解，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将从机构认定、部门职责、资金补助、监督管理等方面规范全市普惠托育行业发展。补助面向经区级卫健部门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包含公办托育机构、民办普惠托育机构以及公办幼儿园、民办普惠幼儿园开设的托班。补助针对机构收托3岁以下或已满3岁但未满足幼儿园入园年龄的幼儿，补助资金拨付至托育机构，托育机构让利于广大育儿家庭，机构可在每年3月10号、6月10号、9月10号、12月10号前分时段提交补助申请，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对应时段补助资格。申报需提交入托补助申请表、婴幼儿明细表、考勤表、收费凭证、人员社保缴纳记录等相关材料。细则明确，全日托运营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670元，补助资金由各区财政承担，补助按照婴幼儿当月实际入托出勤情况折算，当月入托满11天按全额补助，入托5到10天按照半月标准补助，入托1到4天按照20%标准补助，补助人数不得超过机构核定最高托位数。 据市卫健委工作人员介绍，为管好用好补助资金，细则建立全链条监管机制。

0: 发改部门负责普惠托育定价，财政部门做好资金保障，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对虚报冒领补贴、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违规收费等情形的机构，将直接取消其普惠资格，停止发放补助，明确补助资金仅可用于托育运营，严禁用于分红、理财、清偿债务等支出。各区卫健委将每年公示普惠机构名单，于12月31号前报送年度补助统计报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市卫健委下一步将指导各区严格落实机构认定、补助申报审核、资金拨付监管等各项工作，持续扩大普惠托育供给，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安全实惠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萨米拉卡哈尔报道。近日，下载由企业码的新版营业执照在我市启用。企业码以电子营业执照为核心身份依据，具备全国唯一性、通用性和权威性。扫码后，涵盖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许可、年报信息、信用记录等内容的企业数字画像清晰可见。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科长杨英磊介绍，以前市场主体需要在经营场所悬挂纸质营业执照正本，公示形式单一，如今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执照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快速下载，打印专属企业码，张贴公示，即视为完成法定亮照义务。群众、合作方及监管人员扫码就可以核验企业资质、信用、抽检等全部公开信息。依托企业码互认机制，企业办事更加高效。现在企业办理变更、备案等业务时，工作人员扫码就能调取企业信息，无需经营者重复提交纸质执照、填报基础信息，办事时长显著压缩。截止目前，电子执照及企业码已广泛应用于授信贷款、水电气包装等20多个涉及场景。企业开展商务洽谈、项目合作时，可通过企业码完成主体资格、信用信息核验，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起可信高效的商务对接体系。杨英磊表示，在监管领域，企业码推广使用后，监管部门不仅可以通过扫码入企实现检查全程留痕，多部门联合核查，杜绝重复执法、随意检查，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大幅提升监管效能，还能依托企业码背后的信用风险分级，实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无处不在的精准监管。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李汉玉报道。9月24号，市住建局发布民生利好，全市首个住宅质量延保试点在鼎尊家园2期落地，住宅重点部位质保期在法定标准基础上延长1至3年，惠及320户居民，切实筑牢居民安居质量防线。据市住建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4月以来，市住建局主动对接多轮协商，推动房企主动提升住宅保修标准，依据国家相关条例，房屋防水防渗工程最低质保5年，管线门窗装修等工程最低质保2年。实际居住中，房屋质量瑕疵多，在交房2至3年集中暴露，常出现质保过期、业主自费维修的难题。此次延保精准补齐民生短板，实现质量保障提档升级，其中屋面、卫生间、外墙防水防渗质保期由5年延长至8年，即排水、电气、管线、门窗等设施质保期由2年延长至3年。全覆盖房屋质量问题高发周期，即最大限度保障业主居住权益，也倒逼建设施工企业严守施工标准，从源头减少质量通病。为构建闭环式住房质量监管体系，市住建局以全国质量月为契机，持续落实两书一牌先查验后交付制度，与住宅延保政策形成提质组合拳。全市新建住宅统一配发质量保证书、使用说明书、楼栋设置永久性责任标牌，压实参建主体责任，保障业主监督权益。交房前组织业主实地查验房屋质量与配套功能，提前整改各类问题，从源头杜绝带病交付，实现验房、交房、售后全流程质量兜底。与此同时，市住建局扎实开展全国质量月系列专项行动，全面规范建筑行业建设管理， 9月17号，组织全市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开展质量专题培训，普及质量通病防治知识，宣贯质量强区相关政策，同步开展建材质量施工现场专项检查31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81项，下发整改停工文书，所有隐患全部整改清零。此外，该局积极引导行业创优争先，鼓励打造精品示范工厂。今年年初以来，全市多项工程获评自治区级优质奖项，有效带动全市建筑施工质量和行业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0: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3: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假期车流密集，出行务必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不占用应急车道。FM92.6 一路畅通，全程陪伴。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祝您每一段旅途都顺畅安心，一路畅通，一路美好。
4: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6: 让你看见好东西，
7: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6: 再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8: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9: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0: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9: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9: 爸爸，我肚子疼。
1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9: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9: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9: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6: 夏商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是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黄朝至此完。咱们一首残词独霸，说上一段中华史的故事。那么首先先说一个事儿，在这个四川省啊，广汉市西南有一条河，那么这条河呢叫什么名字？叫鸭子河。那么就在这鸭子河的南岸那片 离老远一看呢，你会突然发现有三个

这三个土堆呀、啊，太平平无奇了，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远看是大土堆，你到跟前一看，哇，还是大土堆。土堆是土堆呀、啊，就这三个堆呀、啊，最近特别火，因为它是三星堆。这三星堆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昭示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那么这个三星堆因为它的神秘而被称为世界九大奇迹之一，也引申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它引申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历史？我们如何理解中华文明？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和脚下这片土地之联系，想了解自己到底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的，人类要到哪里去？它引申出这样的问题。特别引申的大问题就是中国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如何开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不敢断定。为什么不敢断定呢？因为这是一个大而严肃的课题呀、啊。你想研究这个课题，它就得迫使我们不得不谈到我们了解很少很少的宇宙起源，我们了解很少很少的人类起源和中华人起源等等等等问题。这个历史学家呀，对这些问题呀，至少分别的各有10种以上的引经据典的伟大学说。可有一点，这些伟大的学说都不能获得定论，得不到定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人类在究竟什么时间确定是哪天有的？地球是哪天哪日形成的？没有这样定论。因为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他们的普遍的情形是什么呢？在这个地里头挖出一个古董来，或者挖出这么一堆骨头来，就拿这古董啊，拿这骨头，拿着放大镜，开始猜，开始推断，啊。就推断这个古董或者这堆骨头骨骼的主人的生活情形，结果只能提供一副静态的说明，也就是啊这么几句话。哎呀，这是咱们的祖先啊，因为这个骨头比咱们现在人长的骨头早好多年，那么这堆古董呢，哎，现在咱们没有，这是过去的啊。这就是咱们祖先吧，大约呢是500年前的吧，大约没有个去准确的日子，所以他们推断的定论，每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几乎都一模一样的。这咱们祖先呢，一开始啊，使的是石头，行为采炼，后来有了青铜呢，就用青铜了啊，所以基本上都一样。这基本上就是在那猜。所以说有人说历史是猜出来的，一点都不假。那么今天我们采取另一种方式来处理这历史资料。怎么方式呢？我们把中华人的活动历史分为下边的4个时代，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时代我们叫它神话时代。为什么叫神话时代啊？因为啊，在几亿年前啊，谁见过？谁也没见过啊！既没有文字，又没有出土的那个骨头和那堆古董，所以历史学家研究不出来了，啥也没有，连梦都做不到那个时代去啊！那么人类学家呢，也研究不出来了。那么这时候，伟大的神话学家就登场了。你研究不出来好办。神话学家给你滔滔不绝，画到长江，

传说口传心授，还有点谱，比那个神话时代有谱多了点，所以这个传说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地位。那么我们讲第三个时代叫半信史时代。什么叫半信史呢？就是半信半疑呗。你说有吧，哎，你还找不着；你说没有吧，它还有那么几个小字母，或者有几个碎瓦片儿，或者有块石头，或者说有堆骨头，哎，能证明那个时代的存在。但是往深了挖，又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们管它叫半信史时代。那么第四章我们讲信史时代，这个信史时代那就让你信史了，那就是真实的了，因为有文字记载，完整的记录，我们管它叫信史时代。那么好了，下面我们讲这个神话时代。你记住，每一个古老的民族都有它的神话。作为上述的宇宙起源和民族起源的答案呢，中国人不能例外，我们必须得有民族的神话。那么这些神话有它实质上的代表意义，至少可使我们的印象比较深刻。现在请我们伟大的神话家登场，让他给我们画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伟大的中国神话，用着中国伟大的神话来拉开我们中国历史的大幕。我们的神话家给了我们第一章四个字，叫开天辟地。开天辟地啊，这神话家是这样跟我们说的：不知道多少亿万年前，亿万年啊，在太古时代，太古时候啊，什么叫太古时代呢？就是太古老的那个时代。哎，你说它多少年就多少年吧，说它两亿年前、五亿年前、十八亿年前都行。就在太古时代那个时候，在那太空中啊，漂浮着一个远看像鸡蛋，近看还是鸡蛋这么一个东西，翻翻乱滚呢，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二讲，民族危亡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1840年至1919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上下求索，奔走呐喊，奋起抗争。习近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清政府与北洋政府无力应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晚清政府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方面做了一定尝试，国家主权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强化，但由于没从根本上触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晚清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自强运动、变法运动和所谓新政并未成功。1911年十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五族共和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从晚清开始，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重大挑战，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探索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在这一历史时期，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出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然而军阀连年混战，列强威逼日甚，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制度，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经济民生无法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实践层面并没有明显的实质进展。第三节，走向自觉。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列强的步步进逼，清政府屡战屡败，中华民族跌入苦难深渊，但也从此开始了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不懈抗争。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各民族同胞越来越自觉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 共御外侮，改造国内政治与社会结构，才能使中国走出困境，实现国富民强。中华民族随着救亡运动和现代国家建设逐渐展开而不断觉醒。三、社会文化发展。晚清以来，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交往方式、价值观念。交通工具和传播媒介的改进，促使社会流动从沿海通商口岸逐步扩展至内陆腹地和边疆民族地区。中国内部的联系愈加紧密，各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加速。自入关以来，众多满族军民陆续迁往全国各地，并于当地设立满城或八旗驻防。伴随着多族群的共同生产生活，清朝社会逐渐形成满汉民族杂居的空间形态。受自然灾害、人口膨胀、边务废弛等多重因素影响，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东北、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封禁政策，转而推行移民实边，鼓励内地人口向边疆流动，引发了一股股由中原向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面八方辐射的移民浪潮，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居住格局进一步扩大，长期的杂居融合进一步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现代国民意识、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清末以来，大批汉人进入内蒙古放垦地区，使该地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互补性关系进一步密切，出现了许多半农半牧的区域。在新疆，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克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乌兹别克等族定居于此，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在台湾，闽越移民不断进入台湾岛的平原、山区等广大地区，汉人开始与当地族群杂居相处，不仅在经济上的联系渐趋频繁，在生存空间的布局及生产的协作上也愈发紧密。伴随着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各族在婚俗、语言、服饰、饮食、建筑、节庆等方面实现了深度交融，共同的风俗习惯越

0: 来越多。八旗制度瓦解后，满汉界限进一步被打破，文化生活日趋一致，满人开始接受布帛制衣，满人的旗袍为汉人女性所喜爱，满人接受四合院的建筑样式，满人的房屋形制也为汉人所接受。在很多汉藏家庭里，既庆祝藏历新年，也过汉人的中秋节，既讲汉语又讲藏语，既供佛像又贴对联儿。李尼玛、张达娃、杨顿珠等汉姓在前、藏名在后的汉藏混合的命名方式开始流行起来。清末，喀什街头出现了维吾尔族妇女穿汉服的社会新潮。晚清以来的现代文教事业发展迅速，促进了各民族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度融合。各类学校从一开始就采用多民族融合的教育模式，汉语、蒙古语、藏语等语言类课程同步进行。新式学堂和白话文报刊在普及科技知识的同时，也普及了中国国民等新思想、新观念。特别是以汉语文作为国语的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语言、中国文化等文化叙事，在各地渐渐流行开来，对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小结：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空前的全面的国家和社会危机，激活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加强了对血脉相连的体认，深化了对命运与共的感知，坚定了共御外侮的决心，开始了对现代国家构建的探索。在近代史上最孱弱的时期，中华民族虽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却没有分崩离析，依然保持了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统一格局，堪称世界民族史上的中国奇迹。究其根源，在于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传统，以及中华民族深沉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内忧外患造成的危机没有击垮中国人民，反而促使其强化了现代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各族人民共同抗击列强的侵略奴役，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为近代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华民族对构建现代中国进行了探索，各族人民的社会经济联系较以往更加密切，各族群众通过移民、商贸、经济开发、文化往来等活动杂居共处、交融互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中华民族逐渐从传统转向现代，为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重要契机。不过，晚清已降，中国的自强和改良运动都没有真正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列强也不会坐视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的政治制度，结果导致军阀政客竞相倾轧，社会动荡不堪。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主心骨凝聚各族各阶层力量，迫切需要真理的光芒照亮前进的方向。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丹心向党、以义报国的无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七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它的旋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仅用了1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6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是如何用7天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
3: 谈起红旗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吕其明，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啊。那么，哎行，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黄一军先生就讲，就要定名红旗颂，啊，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这个。天安门上飘扬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啊，它升起的时候，人们看这个红旗。

这个，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引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引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滴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是吧？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

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刘知霞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一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从战火硝烟中的文艺战士，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的誓言。从《红旗颂》的庄严宏大，到《城南旧事》的含蓄深沉，这些旋律的喷薄而出，正是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吴车长，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哎呦，有什么不好说的？啊，弟妹，咋回事？你说。
1: 你让他说。
2: 说就说，刚才你们列车上微信群里不是发消息吗？让大家买蜂蜜。
0: 啊，对啊，是有这么回事。怎么了？哎呀，吴车长，你说说啊，谁家没有一个困难呢？你说咱帮帮人家，那说不定哪天咱也遇到个啥难事，那人家也会帮咱嘛，对不对？
1: 啊，是啊。
2: 哎。
0: 你先别倒腾绑架我好吗？你讲理不讲理啊你？
2: 啊，妹子，你先别着急嘛，有话好好说啊。<笑>
0: 我不是不同意，我说咱家也有难处啊，这上有老下有小，等着咱俩在这挣点钱养家的，咱买一瓶表达个意思就行了呗。可他非要买五瓶。
2: 哦，哎呦，那人家是救急嘛，这一瓶。
3: 能救个啥急？你说能救个啥？
1: 哎，咱这也是出来打工挣点辛苦钱呐。
3: 哎呦，好了好了，我算听明白了，一个顾家，一个讲义气。其实你们两个都没有错，嫂子，你有一个这么好的男人，热情帮人，讲义气，多有男人气概呀。
4: 是啊，
3: 不过大陆啊，嫂子也不错，她就是想伺候好老人，养活好孩子，她是有支撑起这个家庭的责任的。
0: 你看，多好的女人嘛！哎，嫂子，弟妹，这是咋了？怎么又哭开了啊？哎呀，其实你们小两口啊，年年出去打工，回家过年，几乎啊，我们都能碰上，咱们也算是老熟人了，是不是？弟妹，你有什么话？
1: 说出来就好了嘛，别光顾着哭啊！哎呀，好了，哎呀，好了，好了！哎呀，我也知道，他在家里啊，受了好多的委屈呢。啊，我每天起早贪黑，伺候了老的，伺候小的，还要哄你高兴，我容易吗？我，哎呀，好了，好了。
0: 可是你们要是怎么对我的，自打我生了俩女儿后，家里老人总是对我有意见。
2: 哎，嫂子，你也别难过了，现在政策啊允许生三胎了，你们啊就再生一个嘛。
0: 哎呀，这前面怀了一个，流产了。
2: 流产了能怪我吗？你爸妈整天拉着个脸。
5: 给谁看呢？
6: 哎呦，那所以我才要拉着你出去打工啊！那眼不见心不烦嘛，对不对？啊，
7: 可是娃咋办？每次离家的时候，你看娃是怎么哭着喊着不让我们走。
8: 妈，你们别走，我好好听话，我帮你们干活，求你们别走。
6: 乖。
8: 妈跟你爸不出去打工挣钱，你和妹妹就没有新衣裳穿啊！
9: 我不要新衣裳，我就要你留在家里。
0: 饶命，听话啊！
6: 快带宁宁回去，别让你爷你奶操心了啊！
8: 我不想跟爷爷奶奶住，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6: 乖，爸妈今年多挣点钱啊！
8: 你和妹妹在家听话，爷你奶会对你们好的啊！我不嘛，你们说等我上学了，你们就回来，我都上二年级了，你们怎么还要走？
0: 哎呀，你这娃都上学了，咋还不听话呢？去，
2: 乖乖带妹妹回去，爸爸妈妈赶不上火车了。
8: 我不听，我就不要你们走。
2: 啊，再不听话，我可打你了。
6: 赶紧带妹妹回去，赶紧走，赶不上车呀！走，走，走，快点儿！听你爷你奶的话啊！别走，把妹妹尽管好。每回都是哭着离开家的，唉，有时候想想啊。 这一辈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个啥呀？这有家不能回，孩子孩子尽管不了，老人老人照顾不上。

0: 这也是怪我没有出息，明知道媳妇受委屈了，哎呀，这可是老人，我也不敢得罪呀。大哥呀，你们的事情，刚才我都听说了，我能给你们提个建议吗？你看啊，现在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村人回家乡创业，你们两口子是不是能考虑一下返乡啊？
1: 是啊，为了孩子，你们夫妇啊。
2: 还是不要再出去打工了，像你们两口子，也有点文化，又在城里见过世面，只要找准了项目，就能创业嘛。
3: 创业？哎呦，哪儿那么容易啊？就咱这深山老林里，哪有什么好项目呀？
2: 哎，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呐，在秦巴山区搞生态农业种植养殖。
3: 大有可为的，
2: 就是嘛，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回家搞点啥。哎，你看看人家养土鸡的、养香猪的，哎，还有种山茱萸、种蘑菇的，好多都发了呀。
3: 哎呦，我死人家名号嘛，你看咱俩这能行不嘛？
2: 哎，咋不行啊？那跳过扁担进过城，咱也算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嘛。啊，只要肯干，
3: 就是。
2: 啥不是干出来的？哎，我突然想到一个人，他一定能帮到你们。您说的是郭老吧？啊，对呀，他们公司啊搞的就是扶持生态农业项目，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我听张慧说呀，他正在为找项目发愁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
4: 柳暗花明又一村呐！<笑>
5: 说的对。
0: 哎呦，张慧，
4: 我这可是瞌睡送枕头，你们看我把谁给你们找来了？
0: 哎呦，郭老板啊，你来的正好。
4: 吴车长好啊！
0: 哎呦，你们好啊！
4: 哎，你不是说你们公司正在找投资项目吗？
0: 啊，
4: 你看这不就是个机会吗？<笑>
0: 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郭喜才。 是深圳朝阳投资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专程来咱们陕西考察投资乡村振兴项目的。这是我的名片，哎，我的名片，来。哎呦，在这大山里啊，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搞这个种养殖业啊，我们都很感兴趣了。要是有好的产品，我们还可以直接分销到东南亚地区了啦。
2: 啊，郭老板。 他们那里啊，山清水秀，气候温润，原生态资源啊很好，可以开发的项目也很多。
3: 哎呦，那很好啊！镇
4: 上啊，只是缺乏资金。如果你们投资公司有资金的注入，再加上政府的优惠政策，应该是很可观的事业啊！
3: 是啊，郭老板，你帮他们考察一下，给你们公司也找个项目。
4: 你看，这把钱投给他们创业，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0: 对呀，他们在外面打拼过多年，能吃苦。黄熙凤又有想法，我看行啊。啊，大陆兄啊，这张慧呢，跟我大致说了你们那里的情况。秦巴山区条件不错，有很好的开发空间呢。可是你们那里的具体可开发项目有什么呀？
4: 项目，哎呀，就比如有什么养种植，哦，有，我们那里气候好啊，适合种植中药材什么的，像党参、天麻、连翘、山茱萸、五味子，
0: 还有七叶一枝花，哎，对，哎，这个七叶一枝花，七叶一枝花就是虫蛹，清热解毒，对消肿止痛有奇效，<笑>
4: 啊，
0: 特色药材。 很好，但是啊，要有规模，品质也要好啊。哎，我们家山那边啊，有30多里呢，里边有3条沟，每条沟里都有水，有一条沟里啊，满坡都是山茱萸，另一条沟里满坡都是五味子、山核桃。哎，在我们那里啊，坡地平地都好种植呢，可以在林间套种，搞立体种植。 废旧的老房子还可以养吊虫呢。
2: 大陆啊，看来你是个明白人吧？
0: 干嘛不支持你老婆喜凤啊？啊？
1: 他有时候就是拎不清。
2: 哎呀，你就是有时候太自信。
1: 自信有啥不好？
0: 哎呦，自信了好啊。这样，我跟你们一起回家，咱们啊具体做个调查分析，争取年前能够上报公司，早日把这个合作协议签下来。
3: 好，
4: 太好了，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呀！
1: 好，你说的可是真的？
0: 君子一言嘛，
4: 驷马难追。
5: 好好好，这就太好了啊！
6: 哎，嫂子，我二姨啊是市医院妇产科的，回头啊你来医院，我让她给您做一个检查，早日啊生个大胖小子，让大陆他爸他妈呀对你另眼相待。
1: 是啊，真的？哎呀，太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了，大陆。
4: 哎，
1: 去买5瓶蜂蜜，回家咱全家都吃，让我们的生活

0: 喂，主任，有什么指示？哦，好，好，好，我马上啊找杨总，尽快给您回过去。
1: 怎么，有消息了？
0: 台里说杨总反映的问题啊有着落了。是吗？啊，哎呀，
1: 太好了，走，赶快找杨总去。
0: 走走走。
2: 好的，好的，我代表农民工兄弟啊，再次感谢咱们市领导，谢谢你们帮助企业解决了问题，渡过难关呀。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这么煎熬人的事儿，遇到了你们，帮我向市领导反映，帮我解决，哎呦，你说，这叫我怎么感谢你们呢？
3: 杨总，不用感谢我们，要谢呀，你该感谢小曼曼。
0: 感谢吴车长，不用感谢，
4: 还有张慧同志。
0: 对对对，如果我不是坐着这趟车回家，还不知道回咋样呢。真的是要感谢咱们的小曼曼，这真是咱老百姓的惠民号呀！
5: 是啊是啊，这真是绿皮列车上的奇妙相遇，小窗口里的温暖故事。
0: 这真是平凡中有美好，普通中有精彩，痛苦中有温暖。 小事中有伟大呀！杨总，啊，前面就要到站了，那您收拾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吧。哎呀，我不回家了，我返程回工地，给弟兄们啊发工资、卖年货，让大家好好过个年。哎，好。
6: 张慧。
4: 我的这趟采访，就像一次旅行。在惠民号列车上，看到了这么多温馨感人的故事，尤其是看到了你对乘客火一般的热情，就像是……好了，你再这么说，我就该融化了。哎，你们记者说话，都那么诗情画意吗？
6: 哎，我这可都是真实的感受啊。

0: 我知道，吴车长，你都采访完了。哦，在他那里啊，我也了解到了很多，尤其是实车厢，专门给学生们设立了通学座位，方便走读的学生在列车上学习呢。对呀，要不是学生们放假了，沿途学生乌泱泱的上下车。
1: 哦，尤其是徐家坪，一次能上300多个学生呢，可热闹了。哎，对了，还有啊，还有7号车厢，你们办成了农贸市场，哎呀，那才热闹呢。哎，
2: 你看了？
1: 当然了，我看了，什么走地鸡、土鸡蛋、新鲜蔬菜、山货特产，卖啥的都有啊。
2: 是啊。<笑>
3: 哎呦，穆车长啊，你好，你好！哎呦，
4: 方圆啊，你一个人来卖菜了？
3: 我跟桂花嫂子一起来的。哦，车长，你好啊！
4: 好好好，
3: 这是大清早才给你搬的孙子，你拿回去炖肉哦。
4: 哎呦，不用，桂花，你们早点卖完，早点回家嘛啊！
3: 哎，来看一看啊。 哎呀，自家养的肥母鸡啊，还剩3只了啊！坐月子、医院探亲呐、看病人呐，来，虫草炖母鸡汤，大补又健康哎！来来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呢。
4: 哎，老哥，哎，你这鸡是在山里边散养的吧？
3: 吴车长，那是当然的喽，你晓得的嘛，我们那。
2: 满山遍野啊，都散养的鸡鸭鹅啊，都不喂饲料，只喂包谷。今年呐，我又扩大了养殖规模，哎，都上几千只了哇！<笑>
4: 你老爷子呀，发达了哇，又添了一个孙娃子，真是双喜临门喽，
3: 人丁兴旺哦。
4: 哎呦，恭喜恭喜啊！哎呀，下回来别忘了带红鸡蛋啊。
3: 么么哒，么么哒。
4: 飞儿，你走慢点儿。
5: 哎呦，哎呦，哎呀，呸！什么味儿啊？这么臭！哎呦呦呦，不得了了，哪里来的臭的爪子？像我们这里臭？你不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吗？
4: 哎呀，不是。
5: 啊？
4: 哦，是。
5: 哎呀，他
4: 只是第一次上这节车厢，不知道这里是。
5: 这里哪么的？我们这里哪么的了？
4: 哎呀，我误会了，不好意思，对不起了。哦，王凯，哎呀，吴车长，您在这儿啊？<笑>
5: 是不是又追着我来采访啊？<笑>你来的正好。
4: 哎，吴车长啊，怎么客车上还允许卖这些牲畜和蔬菜呀？
5: 哎，小伙子，你又是搞啥子的嘞？
3: 啊，他呀是电视台的记者。啊，记者呀，哎呦，你是不是上车来专门采访我们列车长的啊？哦，对，我是专门采访惠民号列车和吴宝亮列车长的。哎呦，那子对了嘛，小伙子。哎呀，我们是沾了惠民号列车的光了啊！哎呦，这么多年那个车票啊都不涨价，贼的一块钱呐。
4: 从宝鸡到广元才21.5毛钱，哎呦，这都是专门为我们老百姓开的公益列车呀！
6: 每个站都停了，小站也停，站站都停了。
4: 是啊是啊，
6: 太方便了，我们山里人呐都离不开它了哇！<笑>哎，小伙子，我跟你说哟，我们把这趟车叫做。
7: 公交大巴车，
8: 农贸计时车，
9: 发财致富车，
10: 为人民服务的车。
8: 哎呦，你们是在耍快板吗？<笑>你们的意思是说呀，你们把绿皮小曼曼当成了公交车？ 还在车上卖你们的农副产品，靠它发家致富。<笑>
6: 当然啦，不瞒你说啊，我打10几岁起就背着背篓，跟着我妈坐这趟绿皮小曼曼去卖菜。我们村上的人呐，都。

0: 我们就像亲人一样，天天见面喽。是啊是啊，哎呦，这么多年呐，我们靠这个小满满干鸡呀、买火啊，养活全家呀。<笑>
1: 是是是，
2: 对着你，对着你。
0: 其实啊，我们都是沾了国家富民政策的光啊。这么多年来，列车为大家行了很多的方便，老乡们也跟我留下了。 深深的友谊呀、啊，我真的舍不得大家。看到你们，家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很欣慰呀、啊。你瞧，过去铁路沿线的土坯房，都换成了二层楼的砖瓦房了。
3: 这说明了什么呀？
2: 那都是当地富民政策好哦。我屋里头现在也盖了5间新楼房哦，回头还要通过电商平台卖我家的土特产上货。哎呦呦呦呦，看把桂花嫂子高兴的哟。哎，季侄同志啊，
4: 哎，
2: 回头我们是不是也会上电视啊？
5: 那是当然的啦！哎呦，好彩，好彩，好彩！哎呀，好搞笑！哎，
6: 大家都过来，都过来，都看我！<笑>你们看，这样啊，大家都能上直播了。嗨，宝宝们，你们看到了吗？大山里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为什么这么高兴呀？因为幸福的生活比你甜。<笑>
2: 哈，你们呀，算是碰到绿茬了。这桂花嫂子，那可是沿线上有了名的刀子嘴呢。哎呀，
4: 是啊，从乡亲们那种开心的笑脸上啊，都掩饰不住他们对小曼曼的眷恋和幸福感了。<笑>
2: 有你这句话，我们常年在大山里跑这趟小曼曼的列车员们，再累，也都值了。<笑>
4: 哎。
2: 对了，你们列车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呀，他是一个有着大爱的人，是对自己、对徒弟要求严苛的人，因为那是我们的工作，是每个跑车人的责任。
4: 嗯，看得出来，他是一心都扑在工作上的人，从一发车就马不停蹄地忙碌着。
2: 连我这个年轻人都追不上他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啊，他马上就退休了。啊，
4: 退休了？这么说，他是要……
2: 是的，今天是他最后一趟当班列车长。啊，是这样啊。嗯，吴车长啊，他是我的师傅。 是段上资历最老的列车长。10年前，他主动要求调到这趟慢车上的。师娘去世后，他就守着惠民号，就像和师娘仍然牵着手一样。可是忽然间，一直牵着的手松开了。 再也不能陪着这趟小曼曼了。表面上看，他总是乐呵呵的，可是他心里难受得很。我能感觉到他的那种失落与伤感。与列车朝夕相处了大半辈子，忽然有一天听不见车轮的晃荡声，看不到来来往往的旅客。
7: 你说，他的心情会怎么样呢？我才发现，他说他师傅的时候，是那样的情深意切，放着光彩的眼睛，怎么那么好看？
2: 你有失落过吗？
4: 好像你们吴车长挺好的，
2: 不过他年纪不小了，该退了，是吧？
0: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师父要走了，我也很失落。
2: 其实啊，你有你师父的影子，爱岗敬业，人也挺好的。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1: 儿子。
2: 哎呀妈，又怎么了？
1: 儿子，早上说的事情你可别忘了啊。哎呀，人家姑娘的照片啊我都看了，长得挺好，听说还是个劳模呢。
2: 好，
1: 这次呀你可得当回事啊。
2: 知道。
1: 给你布置的任务你还记得吗？
2: 哎呀，不就是下周六12点和平公园沉香亭见吗？记住了，记住了。妈，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啊。哎，你看我妈这人，不过操心不过天下父母啊。
0: 看来这是有约会呀。
2: 啊，
3: 你都听到了啊。哎，好尴尬呀。
4: 尴尬的不止如此，我妈也在电话里说了，下周六12点河滨公园沉香亭相亲
3: 啊。
4: 哦对了，对方是市广播电视台的
3: 啊。哎呦，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5: 这个真是巧他妈给巧开门，巧到家了。
6: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各位听众，迄今全国铁路坚持运行的绿皮公益慢车仍有81对。绿皮慢车虽然赔本，却坚持运行。这是新时代中国故事中最温馨动人的图景，这是新征程中人民向往美好新生活的一幕欢乐喜剧。
7: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

0: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第三集，剧中人物吴宝亮由宋兆明扮演，张慧由周欣扮演，汪凯由薛浩飞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傅禅、林静华、杨凯、马宇航、张小薇、海玉娥、王涛等，统筹王般若、张菲菲、杨岑、杨凯，录音合成张彤宇、刘子玉。本节目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广播、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